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粽叶飘香，生动合肥。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广大听友端午安康，万事顺意。

0: 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北京时间8:01，我是小乔，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那此时此刻呢，正是端午佳节，在这里祝福大家端午安康。那今天合肥呢也是下起了雨，合肥今天大雨转阴，温度在21到25度之间。预计到了明天，合肥小雨转多云，温度呢在23到28度之间。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九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粽叶飘香，生动合肥。FM 八八点一，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广大听友端午安康，万事顺意。

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北京时间9:01，我是小乔，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那么今天呢是端午佳节，在这里祝福大家端午安康。今天合肥大雨转阴，温度在21到25度之间。预计到了明天，也就是周六，合肥多云转小雨，温度在23到28度之间。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竖心旁右边放个尺寸的寸，这个字您是怎么读的呢？有不少朋友读右半边寸，不对，这个字的正确读法是赏声寸，细想揣度的意思，考虑思量叫思忖，如暗自思忖，做事欠思忖，推测揣度叫忖度，比如暗自忖度，忖度女儿的心事，估量推测思量叫忖量，如我忖量那个人大概就是新来的主任，我忖量了半天不知对他说什么好，估量揣度叫忖摸，如我忖摸着他会来的。竖心旁右边放个寸，不读寸而读寸，您可别读错了。

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北京时间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粽叶飘香，生动合肥。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广大听友端午安康，万事顺意。

0: 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北京时间10:02，欢迎朋友们和我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我是小乔。那今天呢是端午佳节，在这里祝福大家端午安康。今天的天气呢，合肥一直伴随着雨天，合肥今天大雨转阴，温度在21到25度之间。那么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有小雨相伴，温度在23到28度之间。
1: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端午佳节，这段时间咱们合肥的粽子市场也进入了高光时刻。那么今年呢，商家也算是集体发力，从肥西老母鸡汤到徽州的臭鳜鱼，从豆豉排骨到 XO 干这个酱干贝，真正演绎了万物皆可包的创新盛宴。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一起来听听今天的端午特别策划。
2: 端午专区被精心打造成纵享人生小圆满主题街区，礼盒装、简装、散装粽子琳琅满目，吸引了众多顾客驻足选购。
3: 我们今年的价位很全面，我们有10块钱的可以自己食用的，另外还有就是礼盒的，适合走亲访友、企业福利发放。
2: 在合肥本土糕点品牌詹记糕点店内，粽子已被摆放在显眼位置。记者注意到，多款极具安徽特色的粽子格外引人注目。其中，臭鳜鱼粽售价18.8元一个，肥西老母鸡汤粽售价8.8元一个。把地道安徽风味裹进糯米里，一口咬下，既是舌尖享受，更是乡愁传递。
4: 酱汤蛋黄大肉粽。和去年相比的话，肉量增加了80%，一口就咬到肉了，一般都是卖断货的情况。
2: 创新不止于口味，更聚焦健康需求。今年零添加低糖低脂粽成为养生新宠，五芳斋推出 DGI 系列，糙米燕麦、紫米蛋黄等搭配，精准对接控糖人群。
5: 比如说孩子喜欢吃这个肉粽子，我呢就比较偏向这种蜜枣的，老人更偏向于这种轻食的，就是低脂的健康的。
2: 今年端午恰逢中高考季，商家巧妙玩转谐音梗，销售区内好运接粽而至、纵横考场等创意装饰穿插其中，状元及地许愿墙、状元门的设置也颇具仪式感。
3: 粽子和粽是一个美好谐音的一个寓意，那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这边能够感受我们节日的氛围。
2: 美味当前，也需理性享用。专家提醒，粽子以糯米为主，粘性大，不易消化，慢性胃肠疾病患者、老人儿童应控制摄入量，建议搭配清淡茶饮或蔬果，避免腹胀反酸。今年端午注定是传统与创新交融，美味与健康同行，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粽叶飘香，生动合肥。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广大听友端午安康，万事顺意。
2: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

0: 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行路难三，看到眼前的这张照片，阿九知道自己不能再抵赖了。那老者缓缓说道：“赵九真，安徽合肥人，5年前考入金华美院，因为牵扯进了假画案，辍了学。”后来用过很多假名，宋九华是最常用的一个。除此以外，还有少娟、叶雨婷。说到这儿，老者指着桌上的毕业证书问阿九：“画假画，又用不上这毕业证，办了做什么？”“
2: 我不知道。这不是我办的。”
1: 刀疤徐做这些并没有跟阿九说，尽管阿九心里清楚刀疤徐为什么送给自己这样一份礼物。有了这个毕业证书，他就可以重新开始，回到他原本的生活轨道，辍学之前的生活轨道。“
2: 我能问一下，我朋友寄这包东西给我的人，他还好吗？”“
1: 昏迷了，没死。”老者答得简略。“看来你是打算一问三不知了，啊？”“哎，大概是看出来，阿九不想多说。”老者叹了口气，抬了抬手：“
2: 那青年随即拿出那幅阿九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佛像卷轴，递给了他。瞥见卷轴边缘的血迹，阿九急忙接过，打开一看，只见佛像上有两个巴掌大的红字：重画。重画。看着这两个龙飞凤舞几乎毁了整幅画的字，阿九有些不快。为什么要毁我的画？形制不对，头手身体各是各的，不成一体。老者端起盖碗抿了口茶，你再画一幅吧，画完我送你走。换作旁人遇到这种情况，十有八九就从了，但阿九不行。倒不是不想，而是他自己觉得交上去的那幅佛像就是自己当前最高水平了，杀了他也画不出更好的了。说到底，他不过是个美术学院的肄业生，水平就这样，还是想办法逃吧。阿九这么想着，背过手悄悄按了万间通信仪上的 SOS 键，不出意外，他的定位很快就会被发到最近的警局。别白费功夫了，老者身旁的青年似乎长了透视眼，一眼就看出了阿九的小动作。这里发不出去消息的。阿九闻言抬起手来定睛一看，果然一格信号都没有。要报警吗？老者似乎看到了什么好笑的事。警察来了，我们一起进去。你还是好好画吧，画完我放你走。可我真画不出。你真画不出？老者这话问得很慢，慢到阿九都疑心他要发火了。那幅画已经失传了，全网都查不到资料，我实在是画不出来，除非亲眼见到，不然见了就能画。老者忽然笑了，这一笑让阿九的心头更慌了，只能硬着头皮答复：对，见了才能画。啊，这好办。老者看向那青年，吩咐着：小林啊，你安排一下，带他去看看画，跟着学学。好的，陈先生。小林说着拿了条黑布向着阿九走来。那幅佛像在你手上？阿九很诧异，此前他查遍了全球各大博物馆和公开的藏家资料，都没有查到一丝讯息。坊间传言，那幅佛像所在的洞窟早就毁在了战火之中，这老头手上怎么会有呢？有的话，他先前怎么不拿出来呢？哪怕是为了隐私，那也完全可以发些视频图片，而不是让阿九自行发挥。发挥完了不满意，又把阿九抓了过来。一时间阿九心头涌起了千百句脏话，却还是硬生生地忍住了。人在屋檐下，

在，那阿九懵了。既然画不在这老头手上，那怎么让自己跟着学呢？我有时空。老者微微笑了一下，仿佛在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观测仪，你可以直接跟着当年的画师学，人家怎么画你就怎么画，画好了我满意就放你走。要是小时候的阿九听到这一番话，不只会信，还会很高兴。毕竟在他过去20多年的人生里，关于绘画他受到的大多是反对，难得碰到个机会跟人学，不管那机会是怎么来的，他都会珍惜。但他已经长大了，这一路过来的经历告诉他，不要随便相信人。阿九从小就喜欢画画，每个人的天赋不同，有些人的天赋是做菜，有些人的天赋是唱歌，阿九的天赋则是画画。很小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画什么像什么，简单几笔便能勾出神韵，哪怕随意描的一丛草也格外鲜活。从小到大，阿九遇到的每个人都说他有天赋，说他应该去画画，尤其是大伯赵平林，不仅私下里偷偷教他，为他买画笔颜料，还常常夸他，九真这么有天赋，以后一定是个大画家。只可惜啊，阿九的爸爸妈妈不这么想，画画顶什么用，有几个人能靠画画养活自己呀。爸妈轮流劝阿九，好好读书比什么都强，可是没什么可是的，你看看梵高啊，死了才出名，那都算运气好的啦，万里挑一。说来说去，爸爸妈妈就是不同意。大把的人啊，不仅出不了名，还养活不了自己。情况好点的，考进学校当个老师；差点的，开个补习班，天天愁着怎么招生；再差的，啊，你看看你大伯，穷得叮当响，颜料都要借钱买，动不动还跑出去采风，半点不着家。大伯就是喜欢画画而已，又没做什么坏事。年幼的阿九为大伯辩驳，只可惜根本没人听。在爸爸妈妈眼里，穷就好像有了原罪，穷还追求梦想就更是罪上加罪，不仅会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团糟，还会拖累亲属。每每回想起过去，阿九总忍不住自嘲，要是爸爸妈妈知道他打回去的那些钱不是靠教书挣来的，而是靠画假画，他们会怎么想？要是爸爸妈妈知道他因为画假画被抓了，他们又会怎么想？从小到大，爸爸妈妈都教他做人要踏实，做事要诚实，可他却……唉，想到这里，阿九叹了口气，要是自己这回出不去，那爸爸妈妈该怎么办？画好了，真的可以走吗？想到要出去，这使阿九鼓起了勇气。

0: 气，又确认了一遍。真的，在眼睛被黑布条蒙住的瞬间，阿九听到老者说：“我没必要骗你。”
1: 刚才您收听的是由合肥市广播电视台出品，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死圈的穿着面穿穿穿，打不开的心门拿着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女扮女装的纤细好穿，否则将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冬夜飘香，生动合肥。FM 88.1，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广大听友端午安康，万事顺意。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2: 梁延顺在全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推进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垃圾分类成为低碳生活新时尚。
1: 安徽将首次作为主宾省参加第4届链博会，
2: 安徽高考阅卷工作已过半，
1: 筑牢民生保障防线，护航供水迎风度夏。
2: 合武高铁卢安特大桥跨 G312 国道连续梁合龙，
1: 体验中华传统文化，外国友人过地道端午。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谢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安徽台消息，6月17号上午，全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推进会在合肥召开，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保持恒心韧劲，下足绣花功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垃圾分类成为低碳生活新时尚。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主持，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省领导单向前、陶明伦、李忠、何纯宽出席。会上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了有关会议精神，观看了全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进情况视频，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农业农村厅、合肥市、天长市分别发言。梁延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就垃圾分类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系统回答了为什么要垃圾分类、怎样搞好垃圾分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推动垃圾分类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认识再深化，工作再强化，措施再实化，切实增强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政治自觉。梁延顺强调，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是一项全局性、系统性工程，要聚焦全程分类，科学配置投放设施，规范收运管理，推进城乡一体，构建高效闭环的垃圾处理系统。要聚焦源头减量，把减量理念贯穿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推动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体系和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两网融合。要聚焦科技赋能，合理布局智能设备，搭建智慧平台，加强技术攻关，强化智能化技术支撑。要聚焦习惯养成，常态化全方位开展宣传引导，强化示范引领，激励约束，推动形成人人支持、人人参与的良好格局。要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严实工作作风，强化保障支持，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设分会场。
1: 记者王忠报道，6月17号，市政协及机关召开警示教育大会，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韩冰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谢海涛、王杰才、罗平、陈明、张璐，秘书长苏翔出席。会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了省级层面有关通报精神，通报了正反面典型案例。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片《自我革命进行时：政绩观质问》，会指出要坚持把立党为公作为根本要求，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加强党性锤炼，切实筑牢防范政绩观偏差的思想堤坝。要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活动，深入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运用好政协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等履职载体，收集民情，反映民意，助推民生福祉改善。要坚持把科学决策作为关键路径，把准正确方向，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严守决策程序，

0: 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坚持把真抓实干作为实践导向，深入协商议政，务实民主监督，广泛凝聚共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强调，要在学习研讨、查改问题、集中整治、责任落实中持续用力，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高质量、履职实效。
1: 6月17号，记者邢民、刘慧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定于2026年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安徽首次以主宾省身份参展，主宾省安徽系列活动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本届链博会主宾省安徽系列活动以晚链中外智创未来为主题，聚焦科技创新加先进制造定位，设置义展、主题形象展、仪会、推介会及洽谈会、义区、六链义区展区三项核心内容，旨在向世界展现安徽风采，彰显晚起力量，推介安徽机遇。安徽元素贯穿链博会主宾省活动始终，合肥作为省会城市更将展示出亮眼名片。在主题形象展区，缘起晚运、聚练城市、智领未来、焕新蝶变四篇叙事中，围绕安徽省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精选全省50多家企业的100多件展品。在聚练城市板块，国轩高科最新金石全固态电池、科大讯飞前沿人工智能技术、金河集成电路核心产品等集中呈现，全景展现合肥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集群的发展成效。值得一提的是，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合肥在这一赛道上的先发优势将得到充分展现。在智领未来板块，合肥量子产业矩阵尤为引人注目，本源量子、国仪量子、国盛量子、中电线量子、中仪量子五大量子企业同台亮相，覆盖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测量全领域，充分彰显合肥作为量子科技高地的集聚度与硬核实力。此外，六链一区展区涵盖了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及供应链服务展区，安徽企业将在各链条中全面亮相，实现链链有安徽、区区有特色。届时，安徽主宾省系列活动将面向海内外嘉宾开放。
0: 记者王燕、杨志明报道，安徽省2026年高考网上评卷工作从6月7号开始，答题卡扫描工作已于14号下午全部完成，各评卷点评卷工作正在有序平稳推进，今年评卷工作计划于6月21号完成，预计6月25号公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录取工作将于7月上旬全面展开，8月中旬结束。为确保评卷质量，安徽省教育厅成立网评工作领导机构及相关职能机构，严格落实教育部规定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确保评卷结果准确无误、公平公正。遴选2900多名评卷教师参与评卷，评卷教师以高校教师、中学教师及教研人员为主，所有评卷教师都要参加线上和线下培训，经考察合格后方可正式评卷，严格执行双评制，对满分、零分、高分、低分差异卷等进行重点核查，确保评分一致性，坚持严把质量监督管，发挥评卷监控体系作用，强化评卷全过程质量监控，继续对语文作文、英语作文、数学填空等大分值题型实行计算机智能评分辅助网评质量监控，对主观性强、人机大分差样本进行更有针对性的质检，在选择题判分上采用多套算法，对判分结果进行校验比对，确保判分准确。
1: 记者郑连军报道，夏季高温来袭，城乡用水量持续走高，供水进入高峰保障阶段。莫敦水库及董铺水库作为合肥市核心饮用水源，龙河口引水工程的重要调蓄枢纽，是全市民生供水的主要水源。合肥水务集团原水公司聚焦源头保障，开展夏季供水专项维保，全力保障群众夏季用水安全。在肥西县莫敦泵站化验室内，运行班工人正手持检测器具，开展每日常态化原水水质取样检测工作。入夏后，气温升高，水体活跃度增强，水源水质波动更为频繁，水质检测成为供水保供首要重点。针对夏季高温、设备高负荷运行的特点， 运维班组对泵站的核心机组、供配电系统、加药系统和全线管网开展全方位巡检排查，发现问题立查立改，彻底消除设备运行隐患，保障原水输送平稳顺畅。据了解，原水公司作为水务集团重要的原水保障板块，承担着合肥市五座水厂的原水输送任务，为全方位筑牢夏季供水保障屏障，公司前置谋划保供工作，正逐步完成辖区泵站设备换季维保、重点管网隐患整治、应急保供物资配齐备足等工作。
2: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
0: 记者刘慧报道，6月17号在新建合武高铁肥西线境内施工现场，卢安特大桥跨 G312 国道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后续桥面系及无闸轨道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卢安特大桥总长约33642米，与 G312 国道交角约137度，是项目标段内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团队严格控制合龙段混凝土温度，采用进性骨架锁定和智能张拉机预应张拉等工艺，有效消除了温度应力对混凝土结构的影响，同时利用全站仪、水准仪等仪器实时测量监控线形变化，最终实现了中跨合龙段高程误差、中线偏差均控制在毫米级的高精度合龙。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合武高铁正线全长约360公里，建成运营后将在合肥至武汉间形成新的高铁大通道。
1: 记者蔡薇报道。端午佳节临近，粽叶香气已悄然弥漫。日前，合肥高新区宁湖社区的侨胞之家里热闹非凡，外籍留学生归侨侨眷与本地居民欢聚一起，包粽子，体验泸州蛋雕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民俗文化。卷粽叶、装馅料、扎粽绳，对于第一次包粽子的外国友人来说，这趟流程并不简单。社区热心居民现场手把手示范指导。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留学生魏之红学得十分投入，他兴奋地分享了自己的学习成果，并表示回到印尼后要亲自包粽子给家人。看着洋徒弟们渐渐掌握技巧，包得有模有样，社区居民许维芳的笑容格外灿烂。除了包粽子，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泸州蛋雕体验环节，在薄薄的蛋壳上雕刻图案文字，既要细心也要把控力度。社区居民陶成一正专注地用刻刀在蛋壳上创作，他选择了《少年中国说》中的词句，一笔一画勾勒成型，精妙的蛋雕技艺令安徽建筑大学留学生郑建斌连连称赞。粽香萦绕，刀刻生趣，融洽的互动拉近了中外邻里的距离。社区工作人员介绍，这场端午活动不只是简单的节日玩乐，更是一场温暖的文化交流。
0: 记者张正阳报道。鼓声乍起，浪花飞溅。6月17号上午，庐江县汤池镇金汤湖上，一条条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而出，庐江县第一届乡村龙舟赛正式开奖。上午9点，随着一声发令哨响，比赛正式开始。20支来自庐江全县各镇街的队伍依次进行300米直道竞速，队员们随着鼓点齐齐俯身入水划桨，动作整齐划一。岸边观赛区挤满了从十里八乡赶来的群众，现场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本次比赛采用12人制标准小龙舟，参赛选手中有农民、工人、乡镇干部。赛事主办方也邀请了合肥龙舟协会参与培训和指导。据介绍，庐江首届村舟赛并非端午限定的热闹，从6月到9月，20支镇街队伍将在金汤湖和鱼跃水库间完成4场月赛，通过3场月度联赛加年度巅峰总决赛赛制决出年度总排名。今年暑假，金汤湖还将推出亲子龙舟体验和首届幼儿龙舟赛，并计划打造龙舟训练基地，从观看到参与，从一天延伸到一夏。庐江文旅将持续推动赛事活动的常态化和品牌化的运营，融合山水景区、民宿，构建文旅体加百业的融合发展模式，打造全省知名的特色民俗赛事标杆。
2: 精细化管理进行时。
1: 此前，本台记者对包河区合昌中央城邦周边商铺站路经营问题突出，严重影响市民通行问题进行了曝光。近日，我们再次回访该片区，实地核查整治成效，见证精细化治理带来的街区新变化。上午9点，记者来到包河区合昌中央城邦小区周边，对比此前乱象丛生的场景，如今这里面貌焕然一新。 曾经肆意占用公共路面的外摆摊位全部清理到位，街区道路宽敞整洁，通行有序，极大便利了周边居民日常。

0: 出行。整治前，何昌中央城邦周边不少商户违规将摊位桌椅延伸至公共区域，大量占用通行路面，影响周边住户日常出行，存在交通安全隐患。此次专项整治工作中，洛港街道城管中队持续开展常态化巡查，联合官员社区耐心做好商户思想引导工作，得到了广大商户的积极配合。目前商户全部在划定区域内合规经营，杜绝了占道经营问题。畅通整洁的街区环境既提升了城市市容风貌，也切实增强了周边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6月19号到24号，合肥轨道交通7号线1期开启试乘，试乘期间全程免费，乘车次数不限，试乘时段与各站点日常运营时间保持一致。本次共有14座车站参与免费换乘。试乘活动期间，合肥轨道将同步开展啄木鸟行动，诚邀广大市民乘客对7号线1期需优化提升方面提出宝贵意见建议。
0: 6月17号，合肥边检站发布端午假期出入境通行两公布一提示。据预测，本次假期客流高峰集中在6月21号14点到15点，届时出境查验通道客流密集，候检排队时长较长。合肥边检站建议考生及家长等出行人群优先错峰规划行程，避开高峰时段通关。如在出入境过程中遇到困难或问题，可随时拨打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热线，或向现场执勤的移民管理警察寻求帮助。
1: 今年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期限为6月18号到22号，合计5天。根据旅客出行需求，端午节假期期间，铁路部门增开了部分旅客列车，其中巢湖东站将增开6趟列车，主要方向为上海、杭州、重庆、西安以及省内合肥、芜湖、阜阳等地。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谢云，播音小东、潘俊，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合意 APP。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粽叶飘香，生动合肥。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广大听友端午安康，万事顺意。
2: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来那种真心与诚意，但周围让人万千始终让我们无法在这样的自由相恋。我精彩你发呆，两个心不安的摇摆，应该有的未来是否真的那么的无法期待，舍不得再伤害。 You're my girl, my girl, my friend, how much I love you so so much, 看着你害羞要我如何怎么承受面对。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粽叶飘香，生动合肥。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广大听友端午安康，万事顺意。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881爱阅读。
2: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收听881爱阅读，我是志玲。2024年，伊能静在采访中说，把自己当作父母重新爱一遍，像父亲一样教会自己勇敢，像母亲一样教会自己温柔。这句话一度全网霸屏，引发千万女性共鸣。而这句话的底层逻辑，正与把自己重养一遍中的核心观念不谋而合。成年后，你需要养的第一个孩子是自己。今天我们就一起来阅读梁爽的这一本《把自己重养一遍》。书中说，用力弥补小时候的自己，才是一个女孩长大的意义。无论年岁几何，若心有缺憾，就重新养自己一遍，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爱自己千千万万遍，做自己最好的再生父母。书中说，未经重养的自己，会把人生的每个阶段都过得累人累己。法律学者罗翔曾说，原生家庭不好的人，慢半拍、慢几拍已经很优秀了。

别责怪自己，因为在别人成长的时候，你还陷在原生家庭的内耗里，在别人搞事业的时候，你还在搞自己。书中说，由于物质匮乏、家庭局限、心智未开等多方面因素，一个人未能按自己的意愿去选择生活，等到自己经济独立且见识到人生更多的可能性后，决定不再随波逐流，不再得过且过，把过往的遗憾补上，把心中的阴影淡化，把将来的需要的能力配足，轻装上阵。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个器就是经过重养的自己。我们要让现在的自己优于过去的自己，每个人都需要在某个时间节点来重养自己，不然我们就可能会看到越来越糟糕的自己。重养自己最好的地点，在书桌前，在格子间，在图书馆，在博物馆，在旅途中，你只要把自己重养一遍，在哪儿都可以开始。比起被动成长，唯有充满了觉知和不怕碰撞的主动成长，才是我们变好的关键所在。重养自己，我们不是去寻找还未体验过的诱惑，而是去发现使自己过得不如意的症结，打上补丁，奔赴前方。重养自己，我们要先擦掉原生家庭和自我原始版本的负面印记，有想法，有行动，就会越来越优秀。虽然我们现在看上去慢别人几步，但是磨刀不误砍柴工，我们将来势必会少走一些弯路。重养自己，我们就会让时间分叉找到更好的自己，通向更好的未来。我想要的样子本来就在自己身上，我只是发现它，然后查漏补缺，重新养出我心中的自己。老子说，本具足，莫外求，求诸己，守本心。王阳明说，本自具足，莫向外求，反求诸己，有求皆苦。书中说，父母用尽全力把我们养大，现在我们要学会自己爱自己，我们要努力成为职场赢家，要赚钱给自己花，能抢先半步发现机会，需要敏锐的洞察力和超强的信息收集能力，善于构建各种关系，不仅能与他人合作，还能促成他人与旁人合作。如果你有一对能好好说话的父母，那么我要恭喜你，你已经打败了很多同龄人。讲话扫兴、语带讽刺、大呼小叫的父母真不少，有的父母甚至在公共场合当着外人的面都会这样做，在家可能更过分。父母是爱子女的，但有些父母的爱都被粗暴的语言过滤掉了。事已至此，我们不要怪父母，对于他们做错的事，我们一直揪着不放没有意义。你怪父母，你的父母在怪他们的父母，子子孙孙无穷匮也。现在请好好对待自己，你可以对自己说，我听到你的声音，我理解你的想法，我认可你的做法。你现在做的就够好了，没有人能做到完美。你有这种感觉是正常的，你的所有感觉都重要，你的力量难以估量，你可以试着去做，我相信你有很大的潜力。你有资格说出愿望，表达你自己的看法，你的想法很重要。童年发生的事不是你的错，请不要耿耿于怀，未来就在你手上。无条件的爱自己，就是送给自己最大的礼物。把自己当女儿养，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要小心地保护自己，不要受伤。所以把自己当女儿养，第一要义就是像在意女儿的健康一样在意自己。可是有多少声称把自己当女儿养的姑娘，连这一点都没有做到？她们随意糟蹋自己的身体，为了玩游戏、刷短视频而应付三餐、透支睡眠。首先你要健康，其次都是其次。这句话精准地概括了我对女儿的期望。很多女人感慨自己处境艰难，既要上得厅堂，又要下得厨房。我想说，你如果真把自己当女儿养，就不需要做全能女人，因为你舍不得让女儿活得太累，绷得太紧，舍不得让女儿在每个人生阶段都那么辛苦。你只会希望她人生的诸多不可能三角，在动态中达成一种自得其乐的平衡。把自己当女儿养，你可以对自己说，女儿，你不用那么美，因为你在我眼中就是最美的一个。你不用那么懂事，让你感到不舒服的人你不要迎合，毕竟不是所有人都看得见你的好。你也不用那么拼命，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人生很长，省着用自己。你形象不够好看，人也不算有趣，在人海中更是平平无奇。但即便如此，你也是我最爱的孩子，和天上耀眼的星辰没有什么两样。你先是你自己，然后才是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请学会快乐。我们有条件要快乐，假如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快乐。别苛责自己，很多人说我乱花钱，且花

都是智商税，但我知道我只是在买一双无形的手照顾自己而已。请让我当一个快乐的妈妈，你们就算不配合也别添堵，成为你想成为的人。哪有没时间这回事，我们越忙碌越要用高效工具，忙碌不等于高产，忙碌可能只是一种低效甚至无效率的模式循环。人受到刺激做出回应，再受到刺激再做出回应，我们不要瞎忙，要高产。人啊，为达目的一定要择手段。时间管理多年心得是，没事时好好规划时间，有事时好好利用时间。沉浸式做自己，不要东张西望。人在痛苦的时候思考未来是可怕的，回想过去是痛苦的。当我用心去留意当下的事物，去看去听去闻去感受，我发现每个瞬间都不是美好，他们是更高力量带给我的能量和启示。沉浸式生活最大的要点在于留心感受附近。人类学家项彪说过一句话提醒了我们，他说现代社会有一个趋势，就是附近的消失。面对今天的生活，我们要么为未来焦虑，要么为别人操心，要么跟自己过不去，所以才会感到焦虑和患得患失。而我们翻开任意一本讲述深度休息和高效工具的书，看见的概念都是这几个常驻选手：心流、正念、冥想、运动。其实我们只要留心观察周遭，感受周遭，就会发现一缕清风、一股花香、一眼风景都是了不起的治愈神器。当我挥别悬浮式生活，拥抱沉浸式生活，开始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专心做事，体悟周遭发生的一切，做事时尽了力，休闲时尽了兴，我发现一切都以肉眼可见的程度好了起来。路人聊天的只言片语，行人的穿搭动作，鸟虫的姿态，阳光的温度，天空的色调，城市的秩序，他们很容易把我从自怨自艾的小情绪中拉出来，留意真实的附近，对驱散我的脑雾和心雾特别有效。你可以报班学一门外语或一种乐器，去甜品店参加体验课程，和户外运动爱好者一起远足，周末到博物馆做讲解志愿者，丰富诗和远方的形式，把自己从琐碎的生活中解脱出来，给业余生活寻找一个有趣的支点。休闲自由人也好，优雅高冷风也罢，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能让你在人群中拥有很高的辨识度，而过分听话顺从、唯唯诺诺、逆来顺受，则会让你变成小透明。你可以摄取一些小众精致的精神食粮，以提高自己的辨识度。你要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和主张倾向，在尊重他人的同时，也能阐述自己的观点。当别人真诚地向你征求意见时，你要避免高频使用随便、无所谓、都听你的等隐形人专用词汇。愿我们的皮囊越来越好看，灵魂越来越有趣。

0: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继续收听八八一爱阅读。作为女性，我们或曾被温柔贤淑的标签禁锢，过往的无奈与今日的犹豫交织成网。是否在那片被原生家庭遗憾笼罩的天空下，我们学会了顺从，却忘记了飞翔？那份深藏的野心如同被尘封的宝藏，羞于见光，更未曾被勇敢挖掘。年复一年在不悦的旋律中徘徊，改变的火种却始终未曾点燃。梁爽这位青年畅销书作家，女性终身成长的灯塔，以其敏锐的洞察力与犀利的笔触穿透迷雾，引领我们踏上重养自我的征途。她不仅从认知的深渊中拉我们上岸，更在气质的花园中播种，情绪的海洋中导航，自我投资的田野上耕耘。这是一场由内而外的华丽蜕变，书中每一页都散发着力量，邀请我们停下脚步，与喧嚣中寻得一片安宁之地，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不完美，以乐观为舵，以坚韧为帆，重新绘制生命的蓝图。它教会我们，无论是外在的微调，矫正牙齿的微笑，淡化晒斑的自信，还是内在的修炼，强健体魄，充盈精神，都是通往更好自己的必经之路。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共读梁爽的另外一部畅销小说《当你又忙又美又何惧患得患失》。不行就分，喜欢就买，最坏不过重启试试，没有过不去的坎。当我在《当你又忙又美何惧患得患失》中读到这句话时，不禁灰心一笑。在这个被焦虑裹挟的时代，多少女性在感情中迷失自我，在工作中疲惫不堪，在生活里患得患失。作者梁爽开出的这剂处方药击中了现代女性的痛点。忙不是只顾工作，而是修炼无论离开谁你都能活得更精彩的能力。美不是空有皮囊，而是懂得欣赏自己，享受生活，敢于追求漂亮的人生。朋友小小是大学时代的校花，如今儿女双全，丈夫事业有成，每次聚会她总是最先提议，却在临近时找各种理由推脱，老公太忙走不开，孩子太小丢不开手，作为聚会发起者，最后却因为患得患失成了缺席者。多少女性被困在想兼顾一切却失去自我的牢笼里。梁爽在书中点醒我们，怯懦的时候爱美可以壮胆，倒霉的时候爱美可以转运。爱美不是肤浅，而是激发自律勇敢的一面，增强自我管理能力，向外界传递积极乐观的能量。一个爱打扮的女人，即使身陷困境，依然会给人我有自信的优雅和我能搞定的力量。千万别小看一个倒霉时还爱美的女人，因为她除了想做漂亮的女人，还想过一种漂亮的人生。我曾好奇那些又忙又美的女性如何平衡生活，直到看到梁爽的每日似醒吾身。饮食健康否，坚持运动否，作息规律否，心情愉悦否，令人惊讶的是，她选择自律的理由竟是吃不了苦。吃不了熬夜的苦，于是选择早起；吃不了生病的苦，所以饮食清淡；吃不了节食的苦，所以

经常锻炼，吃不了无趣的苦，所以喜欢看书。真正的自律不是自我折磨，而是遇见痛苦后的智慧选择。从设定小目标开始，重视早晨时光，做些静态运动，好好吃早餐，提前5分钟出门，午休1小时，睡前不把手机带进卧室。村上春树在书中所引用到，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认为自己的感受才是正确的，无论别人怎么看，我绝不打乱自己的节奏。当你找到自己的节奏，自律便成为享受而非负担。瞎想是一种很厉害的溶剂，它能够溶解你的容颜、健康、事业、爱情和心情。凉爽这句话戳中了多少女性的深夜崩溃时刻。面对情绪困扰，她给出实用方法，先问自己，情绪不佳是因为事还是人？如果是事，采用四象限法，按紧急和重要程度处理；如果是人，采用枕头四角法，我对他错，我错他对，双方都对也错，这事不重要。职场中的智慧同样适用，突如其来的脾气都是日积月累的委屈，可一旦发了脾气，所有人都会忘记你干过的活，只记得你发过的火。成熟的人遇事先处理事情，再处理心情。原生家庭会影响你一阵子，但别让他们决定你一辈子。对来自原生家庭的伤害，要有既好不既坏的钝感力，打破代际传递的循环。书中引用了一个震撼数据，全世界约2.58亿女性失去丈夫，其中超过1.15亿女性生活在贫困中。这残酷的现实提醒我们，女人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女人要赚钱的理由也实在太多了。经济独立是女人最好的铠甲，依附他人容易失去一切。张爱玲曾坦率地说，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人到中年越发明白钱的重要，孩子的教育、家庭的运转、老人的健康，底气买自己喜欢的东西，给父母最好的生活，给孩子最好的教育，给自己最大的安全感。用心工作，创造价值，下班提升核心竞争力，享受赚钱的乐趣，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奇葩说曾有一期讨论妈妈是超人是褒义还是贬义。其实女性迎接新生命的那一刻常常变成超人，18般武艺样样精通，但真正的超人是懂得自我成长的摆渡人。苏东坡曾见观音菩萨手持念珠，不屑地问禅师，菩萨为何念自己名号？禅师答，求人不如求己，人生最靠谱的摆渡人正是我们自己。真正成熟优秀的女性都学会了悄无声息的成长。关注形象，外表要美，内心要强，用自律打底生活，过不情绪化的人生，坚持经济独立，修不修炼如何修炼，决定权在自己手里。愿我们往后余生都能成长为一个外表美丽、灵魂丰盈的人，做好自己生命中最靠得住的摆渡人。20多年的光景足够慢炖一个姑娘，无需八角茴香，文火收汤。当你在忙碌中充实自我，在美好中滋养心灵，哪还有精力患得患失？又忙又美的生活才是治愈一切焦虑的良药。我能想到的成功，就是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从今天开始，告别玻璃心，拥抱那个忙而美的自己。因为当你真正活得充实而精彩时，患得患失自然无处遁形。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手不同，角色播报真的默契满分，一心一意一帆风顺，需要两颗同样重的心才能完成。东往外，外飞行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粽叶飘香，生动合肥。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广大听友端午安康，万事顺意。
2: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各位好，这里是 FM88.1。接下来时间关注一下天气。合肥今天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是22度。预计呢，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合肥中雨。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要回头看。

欢你的笑容。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6: 粽叶飘香，生动合肥。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广大听友端午安康，万事顺意。
7: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各位好，这里是 FM88.1。接下来时间关注一下天气。合肥今天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是22度。预计呢，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合肥中雨。
8: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

0: 汉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行路难三，看到眼前的这张照片，阿九知道自己不能再抵赖了。那老者缓缓说道：“赵九真，安徽合肥人，5年前考入京华美院，因为牵扯进了假画案，辍了学。后来用过很多假名，宋九华是最常用的一个。除此以外，还有少娟、叶雨婷。”说到这儿，老者指着桌上的毕业证书问阿九：“画假画又用不上这毕业证，办了做什么？”“我不知道，这不是我办的。”刀疤徐做这些并没有跟阿九说，尽管阿九心里清楚刀疤徐为什么送给自己这样一份礼物。有了这个毕业证书，他就可以重新开始，回到他原本的生活轨道，辍学之前的生活轨道。“我能问一下，我朋友寄这包东西给我的人，他还好吗？”“昏迷了，没死。”老者答得简略。“看来你是打算一问三不知了，啊？”“哎，大概是看出来。”阿九不想多说，老者叹了口气，抬了抬手。那青年随即拿出那幅阿九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佛像卷轴，递给了他。瞥见卷轴边缘的血迹，阿九急忙接过，打开一看，只见佛像上有两个巴掌大的红字：“重画。”“重画？”看着这两个龙飞凤舞，几乎毁了整幅画的字，阿九有些不快。“为什么要毁我的画？”“哼，形制不对，头、手、身体各是各的，不成一体。”老者端起盖碗，抿了口茶：“你再画一幅吧，画完我送你走。”换作旁人遇到这种情况，十有八九就从了，但阿九不行。倒不是不想，而是他自己觉得交上去的那幅佛像就是自己当前最高水平了，杀了他也画不出更好的了。说到底，他不过是个美术学院的肄业生，水平就这样，还是想办法逃吧。阿九这么想着，背过手，悄悄按了万间通信仪上的 SOS

次近。不出意外，他的定位很快就会被发到最近的警局。别白费功夫了，老者身旁的青年似乎长了透视眼，一眼就看出了阿九的小动作。这里发不出去消息的。阿九闻言抬起手来定睛一看，果然一格信号都没有。要报警吗？老者似乎看到了什么好笑的事。警察来了，我们一起进去。你还是好好画吧，啊，画完我放你走。可我真画不出。你真画不出？老者这话问得很慢，慢到阿九都疑心他要发火了。那幅画已经失传了，全网都查不到资料，我实在是画不出来，除非亲眼见到，不然见了就能画。老者忽然笑了，这一笑让阿九的心头更慌了，只能硬着头皮答复：对，见了才能画。啊，这好办。老者看向那青年，吩咐着：小林啊，你安排一下，带他去看看画，跟着学学。好的，陈先生。小林说着拿了条黑布，向着阿九走来。那幅佛像在你手上？阿九很诧异，此前他查遍了全球各大博物馆和公开的藏家资料，都没有查到一丝讯息。坊间传言，那幅佛像所在的洞窟早就毁在了战火之中，这老头手上怎么会有呢？有的话，他先前怎么不拿出来呢？哪怕是为了隐私，那也完全可以发些视频、图片，而不是让阿九自行发挥。发挥完了，不满意，又把阿九抓了过来。一时间，阿九心头涌起了千百句脏话，却还是硬生生地忍住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不在。那阿九懵了，既然画不在这老头手上，那怎么让自己跟着学呢？我有时空。老者微微笑了一下，仿佛在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观测仪，你可以直接跟着当年的画师学，人家怎么画你就怎么画，画好了我满意就放你走。要是小时候的阿九听到这一番话，不只会信，还会很高兴。毕竟在他过去20多年的人生里，关于绘画他受到的大多是反对，难得碰到个机会跟人学，不管那机会是怎么来的，他都会珍惜。但他已经长大了，这一路过来的经历告诉他，不要随便相信人。阿九从小就喜欢画画，每个人的天赋不同，有些人的天赋是做菜，有些人的天赋是唱歌，阿九的天赋则是画画。很小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画什么？

0: 像什么，简单几笔便能勾出神韵，哪怕随意描的一丛草也格外鲜活。从小到大，阿九遇到的每个人都说他有天赋，说他应该去画画，尤其是大伯赵平林，不仅私下里偷偷教他，为他买画笔颜料，还常常夸他，九真这么有天赋，以后一定是个大画家。只可惜呀，阿九的爸爸妈妈不这么想，画画顶什么用，有几个人能靠画画养活自己呀？爸妈轮流劝阿九，好好读书比什么都强，可是没什么可是的，你看看梵高啊，死了才出名，那都算运气好的啦，万里挑一。说来说去，爸爸妈妈就是不同意，大把的人啊，不仅出不了名，还养活不了自己，情况好点的考进学校当个老师，差点的开个补习班，天天愁着怎么招生，再差的啊，你看看你大伯，穷得叮当响，颜料都要借钱买，动不动还跑出去采风，半点不着家。大伯就是喜欢画画而已，又没做什么坏事。年幼的阿九为大伯辩驳，只可惜根本没人听。在爸爸妈妈眼里，穷就好像有了原罪，穷还追求梦想，就更是罪上加罪，不仅会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团糟，还会拖累亲属。每每回想起过去，阿九总忍不住自嘲，要是爸爸妈妈知道他打回去的那些钱不是靠教书挣来的，而是靠画假画，他们会怎么想？要是爸爸妈妈知道他因为画假画被抓了，他们又会怎么想？从小到大，爸爸妈妈都教他做人要踏实，做事要诚实，可他却……唉，想到这里，阿九叹了口气，要是自己这回出不去，那爸爸妈妈该怎么办？画好了真的可以走吗？想到要出去，这使阿九鼓起了勇气，又确认了一遍，真的。在眼睛被黑布条蒙住的瞬间，阿九听到老者说，我没必要骗你。
1: 刚才您收听的是由合肥市广播电视台出品，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才能平稳，空手无空，脚是国宝，真的默契满分，一心一意一帆风顺，需要两颗同样重的心才能完成。跟我歪歪飞起来，跟我歪歪的浪漫，自由自在寻找平衡在幸福的两端，跟我歪歪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粽叶飘香，生动合肥。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广大听友端午安康，万事顺意。
2: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各位好，这里是 FM88.1。接下来时间关注一下天气。合肥今天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是22度。预计呢，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合肥中雨。
0: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粽叶飘香，生动合肥。FM 八八点一，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广大听友端午安康，万事顺意。
2: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各位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一。接下来时间关注一下天气。合肥今天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是22度。预计呢，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合肥中雨。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端午佳节，这段时间呢，合肥粽子市场也进入了高光的时刻。今年商家集体发力，从肥西老母鸡汤到徽州的臭鳜鱼，从豆豉排骨到 XO 酱的干贝，真正啊演绎了万物皆可包的创新的盛宴。一起今天就来听听端午的特别策划。
3: 在庐阳区富阳路上的大润发超市内，端午专区被精心打造成纵享人生小圆满主题街区，礼盒装、简装、散装粽子琳琅满目，吸引了众多顾客驻足选购。
4: 我们今年的价位很全面，我们有10块钱的可以自己食用的，另外还有就是礼盒的，适合走亲访友企业福利发放。
3: 在合肥本土糕点品牌詹记糕点店内，粽子已被摆放在显眼位置。记者注意到，多款极具安徽特色的粽子格外引人注目。其中，臭鳜鱼粽售价18.8元一个，肥西老母鸡汤粽售价8.8元一个。把地道安徽风味裹进糯米里，一口咬下，既是舌尖享受，更是乡愁传递。
5: 酱汤蛋黄大肉粽，和去年相比的话，肉量增加了80%，一口就咬到肉了。一般都是卖断货的情况。
3: 创新不止于口味，更聚焦健康需求。今年零添加、低糖、低脂粽成为养生新宠。 五芳斋推出 DGI 系列，糙米燕麦、紫米蛋黄等搭配，精准对接控糖人群。
4: 比如说孩子喜欢吃

0: 这个肉粽子，我呢就比较偏向这种蜜枣的，老人更偏向于这种轻食的，就是低脂的健康的。
1: 今年端午恰逢中高考季，商家巧妙玩转谐音梗，销售区内好运接踵而至、纵横考场等创意装饰穿插其中，状元及地许愿墙、状元门的设置也颇具仪式感。
2: 粽子和粽是一个美好谐音的一个寓意，那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这边能够感受我们节日的氛围。
1: 美味当前，也需理性享用。专家提醒，粽子以糯米为主，粘性大，不易消化，慢性胃肠疾病患者、老人儿童应控制摄入量，建议搭配清淡茶饮或蔬果，避免腹胀反酸。今年端午注定是传统与创新交融，美味与健康同行。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

0: 华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心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心：
1: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0: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2: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0: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3: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0: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4: 压实，压实，压紧一点，这样它是更有劲道。
5: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0: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6: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食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0: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7: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0: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8: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0: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9: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与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千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0: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

0: 来的磅礴力量。
1: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8: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通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9: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四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10: 办好中国的事情，
1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2: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2: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资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畅。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1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6: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17: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18: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17: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19: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7: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

0: 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1: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2: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4%。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4: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5: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6: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7: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8: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2: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9: 像路面湿滑，注意安全啊！
2: 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10: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2: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2、4日直飞3班。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2: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

0: 六人死亡，多人受伤。
1: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3: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2: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4: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5: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两轮一分，韩国队三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 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两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 C 组苏格兰队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队海地是8点半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4: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4: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1: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6: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7: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 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8: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9: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10: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5: 北京时间19:00，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16: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7: 粽叶飘香，生动合肥。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广大听友端午安康，万事顺意。
4: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各位好，这里是 FM88.1。接下来时间关注一下天气。合肥今天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是22度。预计呢，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合肥中雨。
18: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 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

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星期就回老家看您。
1: 好，好，从星期一等到星期天，你的下星期到底是哪天呢？
2: 老爸，我12点就到家。
3: 这菜凉了热，热了凉。老头子，你没听错吧？闺女说的是不是晚上12点啊？
4: 老爸，我休假就回家。
5: 太好了，想吃妈做的饭了吧？我这就买菜去。哎，你到底啥时候休假呀？
6: 回家看看，不只是一句话，一个安慰，更不是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谎言。
7: 爸妈，我回来了，
3: 回来了，回来了。
8: 有一年的父亲节，我流着泪为逝去的父亲写下我的宝藏父亲一文，发朋友圈时翻遍手机相册，我却只找到几张与父亲两人的合影，竟然填不满9宫格。在那么多张手机相片里，不是在单位加班，去外地出差，就是与朋友聚会，和闺蜜逛街。父亲是这个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人，每每打电话，他总是关切地询问我儿，你快乐吗？我回答快乐。父亲说快乐就好，幸福没有模式。我做了他43年的女儿，却只留下几张跟他同框的瞬间。如今父亲与我阴阳两隔，此生我再无法与他合影。我亲爱的父亲，如果有来生，我要跟您拍100张、1000张、10000张合影。
9: 你的手机相册里有多少是跟父母的合影呢？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粽叶飘香，生动合肥。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广大听友端午安康，万事顺意。
2: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各位好，这里是 FM88.1。接下来时间关注一下天气。合肥今天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是22度。预计呢，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合肥中雨。
3: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

诚地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时间21点整。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粽叶飘香，生动合肥。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广大听友端午安康，万事顺意。
2: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各位好，这里是 FM88.1。接下来时间关注一下天气。合肥今天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是22度。预计呢，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合肥中雨。
3: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881爱阅读，
4: 881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推荐的书来自英国作家普雷特平尼的《云彩收集者手册》。在这个低头族遍地的时代，一位英国作家用一本小书完成了一项看似不可能的任务，他让人们重新抬起了头，望向那片被忽略已久的天空。这位作家就是普雷特平尼，而这本神奇的小书就是《云彩收集者手册》。普雷特平尼并

气象学家出身，而是一位热爱生活的业余观察家。2004年，他怀揣着对云彩的满腔热情，在英国成立了一个名为赏云协会的组织。这个协会的成立的初衷简单的近乎天真，就是让全世界的人都能放慢脚步，欣赏天空中那些瞬息万变的美。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起初只有几十人参与的小团体，现如今已经发展成为拥有来自120多个国家、超过50000名会员的国际性社群。协会的座右铭：看天上云卷云舒，给生活增添一抹色彩，恰如其分地概括了普雷特平尼想要传递给世界的理念。云彩收集者手册是赏云协会的官方出版物，也是普雷特平尼继观云者指南之后的又一力作。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非一本传统意义上的气象学教科书，而是一本兼具科普性、文学性和趣味性的云彩图鉴。全书以轻松幽默的笔调，系统地介绍了46种云彩和大气现象，每一种都配有精美的摄影图片、特征描述、形成原理以及收集积分。读者可以像收集邮票一样，在书中为亲眼见过的云彩打卡，记录下观云的日期、地点和当时的天气状况。这种将科学观察和游戏化体验相结合的设计，使得这本书具有了某种魔力。它不仅传授知识，更在培养一种能力，一种在平凡日常中发现诗意的能力。正如普雷特在书中所暗示的那样，云彩是自然界最民主的艺术品，无论你身处何地，贫富如何，只要抬头就能免费欣赏到世界上最壮观的展览。要读懂这本书，首先要了解它背后的科学体系。普雷特平尼在书中采用了国际通用的云彩分类法，这一类体系最早由英国药剂师卢克·霍华德在1803年提出。霍华德将云彩分为3大族、10种基本类型，奠定了现代气象学的基础。而云彩收集者手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将天空中的各种形态归纳为46种独特的藏品，涵盖了从低云到高云，从普通云层到特殊大气现象的全部范围。书中将云彩分为10大主要类型，包括低云族、中云族、高云族，以及那些垂直发散、贯穿多个云族的对流云和特殊形态。每一种云都被赋予了独特的个性和气质。普雷特用生动的语言为他们绘制了肖像。在介绍积云时，他写道，积云是云彩收集中最容易集到的一种类型，在每个晴间多云的日子，它们都会待在天上。积云呈棉絮状，云底平坦，总在晴朗的日子慢悠悠地从天上飘过。这段描述精准地捕捉了积云最显著的特征，那如同棉花糖一般蓬松的体态，以及它们悠闲自在的性格。积云通常形成于晴朗天气下的对流运动，阳光照射地面，空气受热上升，水汽凝结成云。因为上升气流相对温和，积云往往呈现出底部平坦、顶部隆起的典型形态，就像一个个漂浮在空中的棉絮团。普雷特特别强调了积云的亲和力，他说，积云是好天气的象征，常常会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和蓝天玩一场光影游戏。这种拟人化的描写贯穿全书，让读者感受到云彩并非冰冷冷的气象现象，而是天空中的居民，各有各的脾气和习性。他提醒读者，积云虽然常见，但收集它们同样能带来成就感。收集云彩不像收集硬币那样有可持续性，也不像收集稀有邮票那样可以交换，但是有一些非常切实的意义，收集物品所产生的某种程度的精神意义。收集云彩是一种更加深刻的体验。对于层积云，普雷特的描述带着一丝同情。他说，层积云是分布最广泛的一种云，遍布世界各地，尤其是在沿海地区。它们通常以一大片灰色或白色的云块形式出现，云块间有缝隙，可以看到蓝天。他将层积云比作天空的补丁被，这种描述形象又充满了温情。层积云往往预示着天气的变化，当它们从地平线方向铺展开来时，常常意味着天气正在转坏。在介绍高云族的卷云时，普雷特的笔调就变得抒情起来。他说，卷云是天空中的羽毛，是最高贵的云彩，它们由微小的冰晶组成，在阳光照射下会呈现出丝绸。

暗的光泽。卷云通常出现在6000米以上的高空，那里温度极低，水汽直接凝华成冰晶。因为高空风力强劲，卷云往往呈现出丝状或者钩状，像被梳子梳理过一样整齐排列。普雷特特别提到了一种特殊的卷云，毛奇云，形容它们像被猫抓过一样，边缘带有纤维状的纹理。云彩收集者手册的丰富性不仅体现在对十种主要云类型的详解上，更在于它收录了大量罕见而壮观的大气现象。这些现象往往转瞬即逝，能够亲眼见到并且收集它们，对于观云者来说就是极大的幸运。

0: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881爱阅读，
1: 881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推荐的书来自英国作家加文·普雷特平尼《云彩收集者手册》。这本书里除了主要的云类型，还详细介绍了许多特殊的大气光学现象，像幻日、环天顶红、宝光、云红，这些名字听起来就像童话中的魔法。普雷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了它们的成因，比如幻日是由高空卷云中的冰晶折射阳光形成，在太阳两侧22度会出现两个明亮的光斑。环天顶弧则是由冰晶折射形成的彩色弧光，被称为天空的微笑，它的颜色排列和彩虹相反，红色在最上方。云彩收集者手册不仅仅是一本图解，更是一本实操指南。普雷特在书中分享了大量观云技巧，指导读者如何像专家一样阅读天空。他强调，观云的第一步是学会看，这不是简单的抬头一瞥，而是有意识的观察，要注意云的颜色、形状、高度、移动速度和方向。他建议读者随身携带这本书，或者使用手机拍摄云彩，回家后对照图解进行辨认。书中为每一种云都设置了收集积分，从常见的积云到罕见的滚轴云，积分越高代表这种云越难见到。普雷特写道，云彩收集者不是被动地等待云彩出现，而是主动地去寻找它们。这意味着你要关注天气预报，了解不同季节、不同地理位置的云彩特点。例如在山区更容易见到夹状云，这种云形如飞碟，经常出现在山峰的背风侧，是由气流越过山脉时形成的驻波造成的。在沿海地区，海雾和层云更为常见，而在内陆的平原地区，夏季午后则是积云和积雨云发展的最佳时机。书中还特别强调了时间因素，清晨和傍晚是观云的黄金时段，因为此时太阳角度较低，光线穿过大气层的路径更长，云彩会被染上绚丽的色彩。普雷特描述说，日出和日落时分，云彩会变成大自然的画布，阳光中的蓝光被散射掉，剩下的红光和橙光将云层点燃，天空仿佛燃烧起来。这种被称为火烧云的景象，是每一个云彩收集者梦寐以求的收藏。书中有一个章节专门讨论了云的语言。普雷特平尼指出，云彩是天气的晴雨表，学会读懂它们，就能预测天气变化。如果清晨天空中出现了卷云，并且逐渐增厚变成卷层云，那么很可能在24小时内会有降雨。他解释说，这是因为暖湿气流正在靠近，高空首先受到影响，出现了冰晶组成的卷云。随着系统的逼近，云层逐渐降低增厚，最终带来降水。这种民间智慧和现代气象学原理的结合，让这本书既有科学的严谨，又不失生活的温度。作为一本科普读物，《云彩收集者手册》在文学性的外表下包裹着坚实的科学内核。普雷特平尼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了许多复杂的气象学原理，让读者在欣赏美的同时也能理解美背后的机制。书中还涉及了一些气候变化的内容。普雷特指出，随着全球变暖，大气的持水能力增强，这可能导致更强烈的降水事件和更频繁的风暴。但他没有让这本书变成一本沉重的环保教科书，而是温和地提醒读者，云彩是气候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既反射阳光给地球降温，又通过温室效应给地球保温。了解云彩就是了解我们星球的呼吸。普雷特在书中穿插了大量关于云彩的文化史，展现了人类认识天空的漫长历程。他提到，在科学分类出现之前，不同文化对于云彩有着各自的理解。

命名。古希腊认为云彩是众神的居所，中国古代诗人则用白云苍狗等意象寄托情怀。他也特别介绍了卢克霍华德的贡献。1802年，这位英国药剂师在伦敦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云的调制》的论文，首次提出了系统的云彩分类法。霍华德拉丁语引入了云的命名，创造了卷云、积云、层云等基本术语，并在此基础上组合出了卷积云、层积云等名称。这套命名法因其科学性和逻辑性一直沿用至今。在文学领域，普雷特引用了许多诗人的作品，他提到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在《云》一诗当中写道：我从大海的胸膛跃出，我飞向天空的怀抱。美国诗人惠特曼则在《草叶集》中高歌：看哪，那无边无际的苍穹，那漂浮的云彩。这些诗句与书中的科学描述相互映照，展现了云彩在人类精神世界中的永恒位置。读完整本《云彩收集者手册》，你会发现这本书的真正主题并非云彩本身，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普雷特通过云彩传达了一种在快节奏现代生活中日益缺乏的品质，慢下来的能力，以及在不完美中发现美的能力。书中还探讨了收集的本质意义。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人们习惯于通过占有物品来获得满足感，但云彩无法被占有，你只能看着它们飘过，然后在记忆中珍藏。普雷特认为，这种无法占有恰恰是云彩收集的魅力所在。真正的收藏不是囤积，而是经历。当你看到一种罕见的云彩，那种惊喜和感动比拥有一个实物更加深刻和持久。他进一步指出，云彩的瞬息万变隐喻我们生活的本质。没有两片云是完全相同的，也没有哪一天的天空是重复的。这提醒我们，变化是唯一不变的事物，而学会欣赏变化就是学会生活。在书中，普雷特鼓励读者接受天气的不完美，雨天有雨天的诗意，阴天有阴天的沉静，即使是暴风雨也有其磅礴的力量之美。这种哲学在书的结尾得到了升华。普雷特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追求确定性的时代，人们想要控制一切，控制天气，控制健康，控制未来，但云彩提醒我们，自然界有它自己的意志，我们无法控制它，只能学会与之共处。在观云的过程中，我们练习了一种古老的美德，谦卑。当我们习惯了低头看手机屏幕上的虚拟世界，习惯了在空调房里对着窗外的天气漠不关心，云彩收集者手册像一声温柔的呼唤，让我们重新成为天空的观察者。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已经成为了赏云协会的一员，不需要缴纳什么会费，不需要填报什么表格，只需要做一件事，抬头看天。正如普雷特·平尼所说，云彩是天空的诗歌，而阅读这本书就是学习如何朗诵这首诗。当你能够在一片普通的层积云中读出天气的变化，在一道幻日中看见光学原理的舞蹈，在一朵积雨云的威严中感受到自然的力量，你就已经掌握了这门古老而长新的语言。天空一直都在，它等待着每一个愿意抬头的人。881爱阅读，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粽叶飘香，生动合肥。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广大听友端午安康，万事顺意。
1: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各位好，这里是 FM88.1。接下来时间关注一下天气。合肥今天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是22度。预计呢，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合肥中雨。
0: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行路难三，看到眼前的这张照片，阿九知道自己不能再抵赖了。那老者缓缓说道：“赵九真，安徽合肥人，5年前考入金华美院，因为牵扯进了假画案，辍了学。后来用过很多假名，宋九华是最常用的一个。除此以外，还有少娟、叶雨婷。”说到这儿，老者指着桌上的毕业证书问阿九：“画假画又用不上这毕业证，办了做什么？”“
1: 我不知道，这不是我办的。”
0: 刀疤徐做这些并没有跟阿九说，尽管阿九心里清楚刀疤徐为什么送给自己这样一份礼物。有了这个毕业证书，他就可以重新开始，回到他原本的生活轨道，辍学之前的生活轨道。
1: 我能问一下，我朋友寄这包东西给我的人，他还好吗？
0: 昏迷了，没死。老者答得简略。看来你是打算一问三不知了，哎，大概是看出来阿九不想多说，老者叹了口气，抬了抬手。那青年随即拿出那幅阿九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佛像卷轴，递给了他。瞥见卷轴边缘的血迹，阿九急忙接过，打开一看，只见佛像上有2个巴掌大的红字：“重画。”重画。看着这2个龙飞凤舞，几乎毁了整幅画的字，阿九有些不快。
1: 为什么要毁我的画？
0: 形制不对，头、手、身体各是各的，不成一体。老者端起盖碗，抿了口茶。你再画一幅吧，画完我送你走。换作旁人遇到这种情况，十有八九就从了，但阿九不行。倒不是不想，而是他自己觉得交上去的那幅佛像就是自己当前最高水平了，杀了他也画不出更好的了。说到底，他不过是个美术学院的肄业生，水平就这样，还是想办法逃吧。阿九这么想着，背过手悄悄按了万间通信仪上的 SOS 键，不出意外，他的定位很快就会被发到最近的警局。别白费功夫了。老者身旁的青年似乎长了透视眼，一眼就看出了阿九的小动作。这里发不出去消息的，

酒闻言，抬起手来定睛一看，果然一格信号都没有。要报警吗？老者似乎看到了什么好笑的事。警察来了，我们一起进去。你还是好好画吧，啊，画完我放你走。可我真画不出，你真画不出。老者这话问得很慢，慢到阿九都疑心他要发火了。那幅画已经失传了，全网都查不到资料，我实在是画不出来，除非亲眼见到，不然见了就能画。老者忽然笑了，这一笑让阿九的心头更慌了，只能硬着头皮答复，对，见了才能画。啊，这好办。老者看向那青年，吩咐着，小林啊，你安排一下，带他去看看画，跟着学学。好的，陈先生。小林说着拿了条黑布，向着阿九走来。那幅佛像在你手上？阿九很诧异，此前他查遍了全球各大博物馆和公开的藏家资料，都没有查到一丝讯息。坊间传言那幅佛像所在的洞窟早就毁在了战火之中，这老头手上怎么会有呢？有的话，他先前怎么不拿出来呢？哪怕是为了隐私，那也完全可以发些视频、图片，而不是让阿九自行发挥。发挥完了，不满意，又把阿九抓了过来。一时间，阿九心头涌起了千百句脏话，却还是硬生生地忍住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不在，那阿九懵了。既然画不在这老头手上，那怎么让自己跟着学呢？我有时空。老者微微笑了一下，仿佛在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观测仪，你可以直接跟着当年的画师学，人家怎么画你就怎么画，画好了我满意就放你走。要是小时候的阿九听到这一番话，不只会信，还会很高兴。毕竟在他过去20多年的人生里，关于绘画他受到的大多是反对，难得碰到个机会跟人学，不管那机会是怎么来的，他都会珍惜。但他已经长大了，这一路过来的经历告诉他，不要随便相信人。阿九从小就喜欢画画，每个人的天赋不同，有些人的天赋是做菜，有些人的天赋是唱歌，阿九的天赋则是画画。很小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画什么像什么，简单几笔便能勾出神韵，哪怕随意描的一丛草也格外鲜活。从小到大，阿九遇到的每个人都说他有天赋，说他应该去画画，尤其是大伯赵平林。

0: 私下里偷偷教他，为他买画笔颜料，还常常夸他。九真这么有天赋，以后一定是个大画家。只可惜呀，阿九的爸爸妈妈不这么想。画画顶什么用？有几个人能靠画画养活自己呀？爸妈轮流劝阿九，好好读书比什么都强。可是没什么可是的，你看看梵高啊，死了才出名，那都算运气好的啦，万里挑一。说来说去，爸爸妈妈就是不同意。大把的人啊，不仅出不了名，还养活不了自己。情况好点的，考进学校当个老师；差点的，开个补习班，天天愁着怎么招生；再差的，啊，你看看你大伯，穷得叮当响，颜料都要借钱买，动不动还跑出去采风，半点不着家。大伯就是喜欢画画而已，又没做什么坏事。年幼的阿九为大伯辩驳，只可惜根本没人听。在爸爸妈妈眼里，穷就好像有了原罪，穷还追求梦想，就更是罪上加罪，不仅会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团糟，还会拖累亲属。每每回想起过去，阿九总忍不住自嘲，要是爸爸妈妈知道他打回去的那些钱不是靠教书挣来的，而是靠画假画，他们会怎么想？要是爸爸妈妈知道他因为画假画被抓了，他们又会怎么想？从小到大，爸爸妈妈都教他做人要踏实，做事要诚实，可他却……唉，想到这里，阿九叹了口气，要是自己这回出不去，那爸爸妈妈该怎么办？画好了，真的可以走吗？想到要出去，这使阿九鼓起了勇气，又确认了一遍。真的，在眼睛被黑布条蒙住的瞬间，阿九听到老者说：我没必要骗你。
1: 刚才您收听的是由合肥市广播电视台出品，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

0: 北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3天光明，我将要尽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天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天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

0: 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粽叶飘香，生动合肥。FM 88.1，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广大听友端午安康，万事顺意。
2: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各位好，这里是 FM 88.1。接下来时间关注一下天气。合肥今天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是22度。预计呢，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合肥中雨。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0: 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1: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六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粽叶飘香，生动合肥。FM 88.1，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广大听友端午安康，万事顺意。

醒，恨自己总是要争错对，常常把爱和责备错配，虚假的自尊心在作祟，那好好的爱却这样作废。年轻时缘和分都错位，从不懂眼前人的可贵，傻傻的走的头也不回，想不到此生再没有交汇。那些倔强的算什么，可惜回答都太沉默，一转身就把你搞丢了，赢了这世界又如何。我只想知道，事到如今你还会恨我吗？假如时光能倒流再选一次，你还会跟

吃饭了没？陪在你身边的人是谁？胖点了没？变样了没？最近这几年想我了没？赚的多不多？平时累不累？养没养好胃？会不会晚睡？求你别管我，真的没有罪，只要你过得好，其他都无所谓。自从你走了就换了地儿住，偶尔也回去走走熟悉的路，在你最爱的烤肉铺喝点真露，那老板还认得出，还爱打招呼。他总是会问我怎么一个人来，一个人来，总是一个人来。两个人的东西我一个人抬，两个人的故事我一个人买。再来一杯一杯一杯一杯，就不会再想起这条路上一对一对一对才没有我和你啊。对了，我今天来这儿穿的还是你买的牛仔裤，那个墙

0: 您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有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 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7: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

0: 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1: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2: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3: 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
0: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4: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来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5: 伟大征程，
6: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5: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7: 人民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5: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

0: 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3: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4: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5: 结合的也很好哦，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的一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6: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手作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7: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8: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9: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 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技术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10: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出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9: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11: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猫、虎头鞋、虎头枕。
12: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9: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11: 我们在五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六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9: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14: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15: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干。
14: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15: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的，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也是，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这样来拽一下。
14: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5: 收到这几亩地，他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8: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6: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

0: 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 里约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0: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三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2: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0: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3: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0: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4: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0000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5: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点到下午，以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

0: 澳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六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1: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1: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2: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3: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庆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4: 我是鞍山市盛林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5: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6: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粽叶飘香，生动合肥。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广大听友端午安康，万事顺意。
1: 北京时间早间的7:01，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天，偏北风3级，最高温度28度。今天夜里阴天转阵雨或雷雨，东北风3级，最低温度23度。预计21号白天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夜里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
0: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完善循环经济产业链，跑出绿色发展加速度。
2: 我们的节日端午，浓情端午氛围感拉满，多元活动点亮佳节。
3: 2026年合肥市端午龙舟赛竞渡少泉湖，
2: 端午客流享福增长，合肥铁路加大运力保出行。
3: 轨道交通7号线1期开启免费试乘。
2: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破局丰产不丰收，肥西蟠桃借网出圈。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谢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本台记者杜大军报道，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近年来，按照源头减量、过程循环、纵向延伸、横向耦合、系统复合的发展思路，合肥正持续完善循环经济产业链，在实现变废为宝、化害为利的同时，有效提升全社会的资源利用效率。夏天里，不少家庭开始整理冬装，款式老旧不合身的羽绒服成了不少市民手中的鸡肋，弃之可惜，留着占地儿。在怀宁路上的一处家纺店里，省钱又环保的旧羽绒换新季，正成为市民践行绿色低碳生活的生动实践。经过拆绒、筛选、消毒、烘干、充绒、定型等多道工序，原本闲置的羽绒服变成了柔软保暖的羽绒被。这股旧物新生的热潮，既盘活了家庭闲置资源，也让环保理念融入生活日常。循环经济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和战略举措，技术突破则是实现循环发展和提质增效的核心驱动力。在泰山石膏巢湖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记者发现自动化产线上来自周边企业的工业废渣，经过煅烧混合成型、烘干等工序，摇身一变成为建筑装饰材料，并被广泛用于建筑物的吊顶、墙面装饰等领域。以前处理工业废渣的方法是填埋或焚烧，这样造成的物流成本和人力成本一直居高不下，而采用新工艺后，不仅解决了周边企业工业废渣堆存处理的难题，更将其转化为绿色建材。在资源再生利用方面，目前全市基本建成点站中心3级回收网络体系，已建成回收网点4638个，城区农村回收网点服务覆盖率均达100%。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方面，全市累计交易超过570万笔，金额超540亿元，补贴金额超63亿元，均排名全省第一。十四五期间，合肥还圆满完成单位 GDP 能耗累计下降13%的目标任务，并指导110家年用能5000吨标准煤以上的重点用能企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共节能约50万吨标准煤，降碳约110万吨。而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合肥已走出一条具有示范意义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之路。
2: 记者周宗茂报道， 6月18号，市政协15届27次常委会议在市政务中心召开，市政协主席韩冰出席会议并作总结讲话，市政府副市长王连贵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王杰才主持会议，副主席吴春梅、谢海涛、张怀科、罗平、陈明、张璐，秘书长苏翔参加。会议围绕推动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建设合肥现代化大农业，开展专题协商并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韩冰指出，要提高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推动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建设合肥现代化大农业的重大意义。要把握重点，构建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强化科技赋能，坚持品牌引领，壮大经营主体，推动我市农业产业化进一步高质量发展。要强化责任担当，扎实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精心组织重点协商和民主监督活动，推深做实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总结提炼15届政协履职亮点，高质量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王连贵对政协委员们发挥专业优势，为合肥打造农业强势建言献策表示感谢。他表示，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将认真梳理委员们的意见建议，积极吸收采纳，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落实。
3: 粽香迎泸州，佳节暖人心。连日来，合肥市各地纷纷推出丰富多彩的我们的节日端午系列活动，通过文艺汇演、关爱特殊群体、暖心行动等多元形式，传承传统民俗文化，为市民送上温情满满的节日体验。记者韦超报道，6月18号，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2026年合肥市及包河区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活动在雷街举行。活动在舞狮表演《瑞狮纳福》中拉开帷幕，舞台上舞蹈剧《菊颂》、主题朗诵《少年志·屈原颂》、民俗讲堂《端午源流与文脉传承》，让市民感受端午文化的魅力。活动现场还设置了非遗展示、民俗游艺、包粽子体验等多个区域，让传统文化传承与精神文明建设深度融合，吸引大量市民踊跃参与。记者公正报道，端午前夕，新站高新区姚海社区勤劳社居委联合多方力量，共同举办了浓情端午其乐邻里老年学校汇演暨端午邻里宴主题活动，葫芦丝独奏、深情朗诵、民族舞、太极串烧轮番上演，点燃全场气氛。社居委与志愿者们精心为大家准备了温馨的端午邻里宴，邻里围坐一堂，闲话家常。记者郑连军、周宗茂报道，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拉近各界人士距离，增强台胞台属统战人士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6月17号，新站高新区站北社区举办同心聚力情暖端午主题联谊活动。活动中，大家比拼包粽技巧，一同采锦艾草、缝制祈福挂件，在民俗实践中共品端午韵味，凝聚统战同心力量，让两岸同胞、各界代表在欢声笑语中共迎佳节。记者张正阳报道，端午前夕，庐江县同大镇联合辖区企业开展了端午粽香暖人心、关爱引领与特殊群体主题活动，走进辖区残疾人辅助就业机构农村幸福院，通过慰问帮扶、趣味互动的形式，把关怀与温暖送到大家身边。在同大镇灵台村农村幸福院，工作人员和老人们一起包粽子、玩游戏，现场欢声笑语不断。随后志愿者们还将部分粽子打包送往村里行动不便的高龄独居老人家中。
2: 记者王燕、公正、楚刚报道，粽香悠悠迎端午，龙舟竞渡展风华。6月17号，2026年合肥市端午龙舟赛在新站高新区少泉湖公园火热开赛，全市13支代表队近400名运动健儿破浪前行，奋勇争先，在铿锵鼓点与阵阵呐喊中传承端午民俗文化，以同舟共济的龙舟精神展现合肥昂扬奋进的城市风貌。赛事统一采用22人标准龙舟，开展500米直道竞速比拼。赛场上，鼓手稳立船头，战鼓节奏铿锵有力，全体桨手凝心聚力，步调一致，伴随着激昂的鼓点，俯身挥桨，劈波斩浪。本次参赛队员涵盖民间群众、企业职工、高校学子等多个群体。近年来，合肥市持续深挖端午龙舟传统民俗文化内核，深耕本土龙舟赛事品牌建设，擦亮端午特色文体名片。合肥端午龙舟赛已发展成为集全民健身推广、非遗文化展示、文旅休闲体验于一体的特色城市文体活动。 下一步，市体育局新站高新区将持续深耕水上体育赛事领域，全力擦亮上泉湖、端午龙舟赛事特色品牌，不断完善赛事场地配套，丰富赛事活动载体，创新文体融合形式。

0: 厚植群众体育氛围。
1: 记者刘慧行民报道，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虽然是雨天，但还是有不少市民选择出行。合肥铁路部门迎来客流小高峰，上午十点，合肥南站刚刚送走一波大客流，仍然有络绎不绝的旅客在陆续进站，各个检票口前也都排着长队。据了解，端午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启动，客流主要以探亲休闲旅游为重点，其中前往长三角地区的短途客流约占总数的 80% 以上，中长途客流主要集中在江西、湖南、湖北、天津、广东等方向。18号合肥南站发送旅客达 17.28 万人次，开行列车500多趟。端午假期，铁路合肥站预计发送旅客112万人次，日均 22.4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为此，铁路部门计划增开临客列车65对，较去年端午增加 19.5 对，其中始发中道列车增加7对。6月18号夜间到次日凌晨，南站增开了夜间临客19趟，21号夜间到次日凌晨，合肥南站也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与此同时，铁路合肥站将密切关注客流变化，优化旅客进站流线，高峰时段采取分时进站、分区候车等措施，持续优化候检组织。此外，铁路部门也提醒，端午期间合肥去往各地的票额可能非常紧张，尚未购买到车票的旅客可使用12306官方网站手机 APP 的候补购票功能，或及时关注余票动态。后续增开的热门方向列车也将会及时在12306官方网站或手机 APP 上发布。
0: 记者董云浩报道。6月19号到24号，合肥轨道交通7号线一期全线14座车站面向市民开放为期6天的免费试乘活动，崭新列车、高颜值特色车站、丰富互动活动同步上线，不少市民专程前来抢先体验这条城市轨道新线路。试乘活动首日，沿线各站点人气十足，市民焦银灿一早就带着全家人赶来体验新线路。崭新的车厢、独具设计感的站厅，让一家人驻足拍照，参与现场互动。本次7号线一期试乘覆盖翡翠公园、明珠广场、省文化合肥遗馆等14座车站，运营时间与日常保持一致，各站点首班车最早6点，末班车最晚22点56分。需要注意的是，繁华大道站和紫庐站的免费试乘区域与既有线路区域暂不贯通，如需换乘13号线，需要先出站，再从对应既有线路进站。作为合肥轨道高颜值新建线路，7号线一期以空间、文化、艺术一体化为核心设计理念，打造出一系列极具辨识度的主题车站。其中，明珠广场站以多彩都市、虹彩未来为主题，运用幻彩照明与一体化造型，营造流动变化的色彩空间。要素大市场站则从世博会中国馆华盖形态汲取灵感。本次免费试乘活动将持续到6月24号，市民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前往体验。这条贯通城市西南至滨湖片区的地铁新线，未来将持续完善区域交通脉络。
2: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1: 记者郑连军、周宗茂报道，肥西县立足本土果蔬产业优势，以大数据电商直播为抓手，借着仙桃上市之际举办蟠桃产业专题对接会，汇聚多方资源抱团发展，切实把丰收硕果转化为增收实效，助力本土特色农品破圈出圈。清晨，肥西县市树岗乡云起农林发展有限公司生态桃园硕果迎枝，红彤彤的蟠桃缀满枝头，果香四溢。不少市民趁着闲暇时光携亲带友入园采摘，沉浸式体验丰收的乐趣。这个基地是合肥地区规模较大的桃子种植基地，有20多个品种，经过10多年精细化培育，产业整体效益稳步提升。每到采摘季都会吸引大量周边的市民观光采摘。基地种植规模达700-800亩，多年来主要依靠线下采摘及合肥周边市场消化。从大数据市场反馈来看，时令果蔬集中上市期极易出现区域供给过剩的问题，叠加极端天气、市场行情波动等不确定因素，单一的线下销售模式抗风险能力弱，时常出现封产不丰收的困境。这也是县域众多时令特色农产品的共性发展难题，因此依托数字化渠道拓宽销路，以品质筑牢品牌，进军全国市场，成为蟠桃产业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为破解特色农产品产销失衡、品牌偏弱的产业痛点，由肥西县电子商务协会、县村播联盟等牵头，汇聚农业企业、短视频带货达人、各乡镇商会负责人等多方力量，搭建资源共享、互联互通的产业对接平台，以高品质农产品适配全国市场需求，持续打响本土特色品牌，真正实现产业提质、农户增收、乡村振兴。
0: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6月18号，记者

0: 从合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该中心进一步优化非本市户籍职工离职提取业务，针对非本市户籍职工终止劳动关系且在本市未再就业的情况，开通全程网办提取通道，实现零材料、零跑动、一日办。职工可直接通过皖事通 APP、 合肥市住房公积金官网、个人网厅等线上渠道提交申请，无需前往服务大厅，全程线上完成身份核验、信息填报，实现零跑腿办结。
1: 6月16号，位于合肥市的500千伏园博变电站启动送电。该站是我省首座全户内500千伏变电站，也是今年全省迎风度夏重点工作，将补强合肥及皖中电网供电能力。园博变电站本期投运2台各100万千伏安容量的主变压器，配套架设线路60.6千米。该站创新采用500千伏和220千�伏合建模式，具备5个电压等级，可直供重要用户及广大居民。
0: 六月是2026年安全生产月，合肥市消防救援局以此为契机，围绕利建护安除隐患，专项排查住防线主题，集中开展全民消防安全宣传活动。18号上午，肥东县消防救援局的消防员来到京东肥东智能产业园，现场向企业员工讲解消防执勤车辆与各类器材装备，并带领园区工作人员对园区内部的重点区域进行排查，对仓储防火、电气线路防护、消防器材操作等内容进行针对性讲解。随后还开展了干粉灭火器实操演练，邀请企业员工依次上手实操体验。
1: 6月17号到21号，由安徽环球文化旅游集团与天津市明德艺术中心联合组织的同唱黄梅戏走进大黄山今晚中老年文艺交流展演活动在合肥举行。来自天津明德艺术中心的中老年文艺爱好者与合肥本地团队同台献艺，以戏曲、歌舞、器乐等多种艺术形式展现银铃风采。活动打造文旅与文艺融合的新模式，将先后在合肥、池州、黄山等地进行文艺展演与文化交流，以艺术为纽带，共促区域群众文化协同发展。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谢云，播音小东、潘俊，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合艺 APP。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0: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3: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0: 爷爷，下星期就回老家看您。
1: 好，好，从星期一等到星期天，你的下星期到底是哪天呢？
2: 老爸，我12点就到家。
3: 这菜凉了热，热了凉。老头子，你没听错吧？闺女说的是不是晚上12点啊？
4: 老爸，我休假就回家。
5: 太好了，想吃妈做的饭了吧？我这就买菜去。哎，你到底啥时候休假呀？
6: 回家看看，不只是一句话，一个安慰，更不是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谎言。

0: 起步，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
1: 这么早上班太累了，上班族就是辛苦。
2: 叔叔，你上几个班？
1: 就这一个都给我累得够呛。哎，小朋友，你上学呀？
2: 我也是去上班。
1: 嚯，这么小年纪就上班，我不信。
2: 叔叔，您听听我上的班啊。英语、国画、钢琴、古筝、数学、篮球、游泳、击剑、拉丁舞、五子棋、小提琴、跆拳道、播音主持、硬笔书法、西班牙语、自由搏击、计算机编程、左右脑开发。
1: 好家伙，真是个小小上班族啊。哎，你都学会了吗？
2: 我学会什么不好说，可我妈倒学会编程了。
1: 怎么个编程？
2: 每天啊，不鞭策我上课，她就感觉不成。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粽叶飘香，生动合肥。FM 八八点一，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祝广大听友端午安康，万事顺意。